0: 那个那个
1: 那个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1: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0: 也说一下吧，你事儿就说一下行。
1: 包括军某爷的剧组。
0: 三百十一就是两个。放这个往这拖一下。
1: 放这个往。
0: 二三五零八三五零二。二三George Robert Adam Henry Adam Mary Flatman Robert Union Mary Lincoln Edward Robert Denver 11/22/94.
1: 什么？
0: 我到这个 area。
1: 放这个。